公读圣若望末世录，在这些事以后，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没有人能够数清是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异语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持棕榈枝，大声呼喊说：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天主，并来自羔羊。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关于教义宪章教会的要理讲授今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教会的末世特质上教会作为救赎这一普世性